0: 有分组类。
1: 哦，是
0: 一个啊，不敢说的，
2: 不敢说组那个第几个？
0: 我操！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的。进入禁区域，便会有邪恶的势力。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不是孤单的。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3: 坚定的自己，
4: 坚定的自己，
5: 直到和你相遇，
6: 直到和你相遇，
7: 直到有人懂我，
8: 直到有人懂我，
9: 凝聚力量，
10: 凝聚力量，
11: 一同向前。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就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监管吼，逼到作案诶啦。啊，恁帮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先来过来啊。
0: 哎，我那赢哦。
2: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啊，处理一下哦。
2: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长官，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回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8: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2: 小
0: 蔡
2: 去处理就好。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讲。
9: 我知影无绩效啊。
10: 二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11: 有啦，你吃好多，快去啊！
10: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对了。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多，然后就是然后没东西。
1: 然后就
0: 对，
1: 放
0: 到路
1: 上面。
2: 好 ，OK， 过。
3: 好像是很好。

0: 你家叫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营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

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0: 但我想和你改变世界。
1: 好啊，一起改变世界，好久不见了。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uto Doway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让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叫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式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0: 回去，我怎么兜兜兜兜兜的噻？
1: 对
0: 吧？对，
1: 小胖太说了。
0: 我过去采访的时候，我去把钥匙。

0: 在那等等着吃完。
1: 那会给你看脸烧死啊。
0: 台湾掌声
2: 是咯，对，摸摸嘞，对吗？

0: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it。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很想你，我是谁我应该感到熟悉，这颗心我在飞行的频率收不到讯息，窗外的灯。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还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没有这么大颗。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Max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it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拍到一半下大雨，基本上。

0: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t
1: by Be Au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嗯。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太好了，对呀、啊。哎，我来帮你，来来来，
1: 谢谢，
0: 不会。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Max 融资，碳 6.99%， TAC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tto Duet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BYD 阿多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nanc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 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大家欢迎来到今天的 vlog， 我是 He Wei Sing， 我们今天要去废铁厂去逛一逛。OK， 我们今天就驾这个很像86又不像86，很像 GR 又不像 GR 的阿虾，一起去探险一下。我一直看到废铁厂的 video 在我的 TikTok， 于是我就心想，是不是可以找到我Daihatsu的车门呢？车门哦，是一个算冷门的车啊，因为这个车是Daihatsu以前哦，他们跟Toyota配合出的车，底盘几乎是跟 K170 是一样的啊，我就刚好就买到Daihatsu车门 as a 漂移车，所以车门这个东西很头痛。Mili 的车我觉得还放着在 workshop 没有弄啦，因为那个车门就点下去了，所以今天要去Sungai Buloh。哇，很远啊。
1: OK， 老板。加油，Luis。
0: 看到吗？这个是什么？假狗。Sorry， 要讲好一点，圆滑一点，就是
2: 吸引力法则。
0: 吸引力法则，如果没有吸引力法则，你没有信念，你怎么可以买到Toyota GR Yaris？啊，现在至少它的目标是什么？目标什么嘞？没有目标。
2: GR86啦，GR86。
0: GR86，OK。こんにちは。飛行機は
3: 間もなく離陸します。
0: 啊，有人很不爱哎，你的车，你的 sticker 是哪里买的
4: ？Soku Racing，
0: 哇 ，Soku Racing 啊，
4: 阿里巴巴也有卖。
0: 改车没有分贵贱啦，我这样觉得，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CSC 啊，阿瑞，这个 logo 啊，你在这边弄这个地方是什么吗
4: ？Airbag 啊
0: ，Airbag 啊
4: ，OK 啦
0: ，OK， 什么冬瓜豆腐发生的时候？这个 logo 可能会粘在你的脸啦，啪，它是平的啦，它不是那种立体的，所以你被 logo 粘的脸的时候，不是你扒下来至少是平的，还没有一个 logo 粘在你的脸上。OK 啦，平面 OK。
4: 我的豆腐车哦。
0: 哦 ，sorry。
4: OK， 老板怎么样？你有体验到 GR Yaris 的感觉吗？
0: 会。今天我可能大概是去两间。一间就是这个不给不充，另外一间是在苏埃布洛啊！哇，你看我的嘴唇都打结，是因为苏埃布洛真的是很远，在西北远的地方。哎呦，哎呀，这广告骗人的，他这边都没有卖那。

0: 接车的零件，他们有收费车，就是这样。呸！我就开着 GR Yaris， 不是 Yaris，GR 亚夏，我们开着 GR 亚夏去到那边找零件吧。
1: Let's go。
0: Yeah。很多那种国产车、安车有，哇，可以找很多东西耶。这边E46也有，这种国产车很多。哇，你看这个江新的 Xora， 这里我有看很多 TikToker 来这边找东西，也有介绍过这个地方，所以我才找到来这边啦。EG， 安车。你看哦，这安车它高配版哦，它是比较豪华的，它的门板那些也是奥康达拉的。哇，可丽莎，哇，可丽莎这个经典，这个以前我的车。新尼亚达戴哈苏查门啊，大大，什么加利宾都，阿达西安车噶，大大。你看到吗？这个废铁厂这边哦，也是有 rim， 我不懂它怎样卖啦。这些 rim， 如果你要便宜，你不嫌它旧，是可以买的，你知道吗？这种 steering rack 一堆， engine， 可丽莎一堆， Canary 一堆，你看那个抽屉也是一堆，哇，你看那个拉前面引擎拉杆也是一堆，然后刚才我问了那老板，他讲安斯椅子已经卖掉了，而且那个是高配版的，我就是他们呢就。他讲没有这个 model， 因为叉门哦，戴哈苏叉门真的是很稀有的 model， 所以没有办法。OK， 这些车灯啊 ，BMW 的，然后这是好像瓦加的，哇，你看全部这些都是原装车拆下来的，所以 confirm 是原装。除了你可以看得出有些是改装啦，这个不是原装哦。这个东西都是大家要慢慢来挖，你知道吗？很多人可能会问，有些车可不可以上路？其实有些是可以的，但是多数啦，卖来废铁厂的车，一就是 owner 已经死了，二可能那些车就已经撞得很烂了，他们不想要修了。第三，车他们觉得修了很不值得，他们就卖掉了。懂吗？盖安色椅子哦，前面整 set 哦，懂他们卖多少钱吗？500块，很便宜耶。可惜啊，这个高配版呢，给人家买掉了。啊！哇，你看那个车，哇，谁的车？这克里萨，这个哦是。Special Edition 来了嘞，这个以前他们可丽莎就是有出这种 Two Tone 颜色的，当时卖得很像 Hot Cake 这样子，卖得很好，所以他们出这种双色的。哇，你看这个干净味，改了诶，着色嘞，然后看过去也没有撞嘞。这些人他真的是不想要修了哦，就直接报废，然后车里面还有一些。那种家里的东西，他们一次过丢到完。Prodo 的后轮车，其实这个车啊，我看日本佬哦，他们有改来 drift 的嘞。哇，你看还有高跟鞋。其实如果真正要狂一点啦，是可以买来改成 drift spec 的，你知道吗？下一个弯接下去就漂亮了。你看了吗？这个 engine 呢，它的 engine 是直的。打直的，因为它要 engine 接去牙箱，牙箱再接一个 long shaft 去到后面啊，所以这一个拆掉，下一个弯接下去，跟你讲，神哇，这些沙嘎这些哦，真的这样不值钱咩哈？你看车身还美美的嘞，这样早就来报废哦。哇，这个 BMW， 阿琼又饿了，好像不是同款啊。Sorry 阿琼 ，Sorry 不是，这个不是你的车。哎，这个阿皮的车，阿皮，报废厂看到你的车了。哎呦，真的是这个 AC 灯很严重哎，这个是肯定撞坏了啦。哎呦，这个沙嘎手牙牙箱，对呀、啊，哎，这种 taxi BLM 不是以前哦，沙嘎哦，它好像 只有出手牙 1.3 1.6 手牙给 taxi 老诶啊，大小眼这个阿勒会喜欢的车，因为可以在下树。哇，这个 Saga FLX 也是，你看车身美美的，也是报废 Lancer 车头，这个可以买回去，这个买了装在自己的 Villa 车上，这个可以买。哎，我看到一个安色了，这椅子好像不漂亮了嘞。脚痛啊！各位 fans， 你们觉得甘州可不可以买来玩啊？我是觉得甘州才是真正意义上那个尺寸啊，才是一辆真正的 K 卡，因为它真的是很小，它还能够坐五个人，是很神奇的东西。锁了。
1: 它 handle 本来就黑色，有黑白线条
0: 啊啊，这个才是比较新的。戴哈苏的车轮，第二代甘州，它的门板不一样 ，dashboard 也不一样，这 dashboard 已经是日本版了啦，还有送计算机在里面。哇，还可以用了嘞喂，还可以用了，真的修理这样贵咩？波顿沙嘎，波顿沙嘎哦，我看很多辆在这边呢。你看车里面还美美的哦，这个真的是纯粹卖烂，你看车这么烂了，这个是修起来也没有价值了啦。好了，我们这边找不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Carbon， 哦，假的，球，这种拉臂上去的，看过去很像，但是又不是。讲真的，这边的废铁厂哦，跟我们米粒啊，因为我来自米粒嘛，米粒废铁厂的车都没有这样漂亮。这边的车全部，我感觉上还能够 on the road 的，你知道吗？哇，卖 V 压箱，可惜咯，我们找不到安色的 seat， 因为我安色的 seat 啊，它下面已经。做到那个铁已经断到完了，然后那个 seat belt 那边那个钩啊，它卡槽那个地方它卡着了，不懂为什么两个都卡着。你看全部都是国产车居多，这个你看它旁边是 Vaja， 其实它是 Volvo， 其实 Volvo 跟 Vaja 是用同一个 chassis， 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嘞，国产车。这个威哥呢，其实很漂亮一下嘞。现在也是很多变报废的车，不懂为什么。这个是跟阿皮用着同样的 engine 的，哇，这个牌好啊，这是达多吉的人才有的。Inocom 也是新兴的，也是报废了。这是我以前我记者朋友曾经有这个车，这是 Odyssey， 它这个没有错是用 K24 的 Odyssey， 就是一个 wagon 啦。过前面看一下，可能我们会找到，因为他们。这样多辆车，哇 ，XR 全部好像飞铁这样子。你看这辆不懂是 Mitsubishi 还是 Inspira， 我相信是 Inspira 啦，因为它 Inspira 下面有这个东西的吧。这个顶灯，哎呦，所以讲车灯哦，不要粘这种黑纸，知道吗？你看 spoil 掉啊，整个车灯就坏了的，没有用的啊。这个是最好的 example。车子撞到烂了，他们不要修，可能这个车又刚好是没有保险的啦。有保险的话，他是送去给保险佬估价了，这个车就拿去 workshop 修嘛。这个一撞了，怎么会出现在这边呢？就是他没有保险哦。哇塞，这个人是怎样？卖衣服是吧？衣服也没有收，就这样子一并卖给废铁厂。Ranger Man 的监督很多，有些车子可能他们车身很烂的嘞，他们就会把那些零件拆下来，看车尾门全部收拾一堆放好。哇，摩托它也是有哎，这些摩托就是他们觉得不值得修，来蹭废铁更好。这个很像大摆这样，哇，你看 Limo 3349后面它是有个 gas 桶哎，有 gas 桶啊，是以前那种。打 gas 啊，不懂你们会懂吗？在西马柴油，是给那种做 taxi 的人而已啦。哇，你看这个切到完哦，应该是刚好有了 AC 灯，然后就切掉这一边。哎，很难找哎。这个是漫画版在下树的，这是 taxi Sentra， 这个 spoiler 可以买 ，Latio spoiler 这个可以买，这个漂亮。SM4 阿瑞，你懂这个是代表什么吗？
2: 对。

0: 得得得得得，就是这一款 Aircon。
1: Honda 的。
0: 啊 ，Honda， 你跟我的你的都懂啊。Honda 的他们就送这样的车，但是那个海报上面就放着是 FK 八，得得得得，那个人一看到啊，傻掉去啊！哇，这个 Villa 又该。

0: 安色的椅子被他们卖掉，然后等下输出他们是个非常旧款的车。我拍摄之前我是有问过他们的啦，啊，谢谢他们让我们拍摄，啊，是经过允许才拍里面的东西。如果要找 record 东西，不妨来这边试一下你们运气啦。我们在 FB 上面看到有人卖安色的椅子，心想今天有空，我们就继续来找下安色的椅子。我们从刚才那个地方来到这边差不多要50分钟，然后感觉这个人 scam day 的，不懂是真是假。 A few moments later， 好，看到这个是跟我同款的 1.8 新年的Greta Daihatsu German 啊， Sama Bindu Driver。 哇，好像还有车门诶， OK 哦，至少不用花时间再敲敲打打了。安色椅子可以证实了，可以放在阿虾的后面。阿飞，啊，所以啊，我看这个车，我出钱啦，帮你去洗掉它了，肮脏啊！
1: 还拍啊？
0: 肮脏，
1: 不可以洗到 rim 的哦。
0: M3 you are the 不对你 M3 个 RB25 你不够 engine，
2: 你 engine 不能够80,000 了，saya belum itu pump saya belum ada masa mau buat
0: SMG，
2: 你ada satu pump satu biji untuk gear punya F1 punya gearbox， 你 F1 punya gearbox
0: manual
2: ada auto ada super SMG， 咧 bukan auto biasa tak ada。
0: Oh betul-betul
2: ini ori bukan ni
0: betul lah bos, saya angkat video ni
2: angkat.
0: So ini dua pedal punya M3 ya,
2: itu saya parking kat rumah, dalam saya punya rumah saya midi sana, saya parking saya simpan, saya punya bini cakap bising apa bikin simpan sini rumah, angkat sini lah, saya angkat sini sudah ni macam
0: yo ni boleh lah 1000 lah bos. 你们觉得它是真的 M3 吗？留言告诉我。但是我看种种的那些对比啦，阿姆那个 video 我看到，哎， engine 是一样，很多细节都是一样，真的很可惜啦。这个现在市价至少10多万的车就摆在这边，生草。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趁机时也收，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B Auto 点 e。BYD Atto 杜伟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请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地形复杂多样的中国是地理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从西北干旱区的戈壁和沙漠，到这东北湿润区的大兴安岭，从高原之上到峡谷的深处，从盆地平原到山地丘陵，无数个封闭隔绝的地区被大小道路连接在一起，凝聚成一片稳固和高效的巨大陆地。道路的通畅带来人口的流动，也使各地的资源加速流通。这每一种元素都在协同合作，它们促进了陆地的发展和开放，但也助长了自然灾害的迅速扩散。于是前往远方，不得不带上更多的行李，因为指不定你会在哪里被隔离。陆地又变成了一座座的孤岛，那么最安全的远方现在又在哪里？疫情飘渺的九月，我决定调转车头，换个方向，去一个不太遥远，但是既开阔又封闭的地方——东海，向着大海的方向。

远离大陆41海里，这就是我在海上漂泊30天的地方。在我的所有旅途里，海岸和半岛去的不少，但是漂洋过海的经历却真的不多。倒不是说我那个重庆人对大海有啥子意见啊，而是因为一个人在上海打拼多年，可能在心理上认为对漂泊和孤岛已没有太多的神秘感。只是这起起伏伏的疫情却让这座远离陆地在大海上自得其乐的小岛显得更加纯粹和安全，准确的来说是两座各得其乐的小岛。圣山岛和枸杞岛在我国最大群岛舟山群岛的东北角，而在舟山1390座岛屿里，它们是目前中国东海洋面上最靠东的有人岛。不过你说它俩是孤岛却不太准确。

0: 为他们身后还有184个海岛和岛礁，他们齐头并进在东海上风雨漂泊，被统称为马鞍列岛。圣山和枸杞是其中最大的两座岛屿，但是大也只能是弹丸级别的大。不过有了桥梁的连接，却让这大海上的扁舟两叶有了属于自己的循环系统。不严谨的讲，我觉得可能这是中国最遥远的岛际陆上交通。
1: 现在我经过的就是连接枸杞岛与圣山岛之间的唯一的一座桥梁，叫做三椒江大桥啊。这个也是在2000年之后才进行通车的。那么在这个建桥之前呢，他们好像两岛的人啊交往是靠轮渡，听说好像是在80年代还90年代，这个票价还不便宜，据说好像是5块钱。你想在那个年代5块钱一次，其实很贵了啊，其实很贵。
0: 5块钱你买不了吃亏，5块钱你买不了上当。那个桥下明明是海水，为啥子偏要说那个是江？身居东海的圣山和枸杞，每天有2次涨潮和2次落潮。如果你和我站在这里，你就会在涨潮的时候看到蔚蓝色的海水从太平洋奔流而来。他们从南向北，穿过两岛之间狭窄的海峡，但是在落潮的时候纳入了长江的海水变绿，又会从北向南再次回到太平洋的故乡。于是就是这海峡之间湍急的潮起潮落，让翻腾的海水有了江河的形状。而交汇在列岛周围的两股洋流，则孕育出了我国最大的渔场。但最大那个是不好说。圣山岛的圣山镇是座海上之城，这想当年到现在，它不仅是中国东海最东的游人岛，还是这舟山渔场核心中的核心。
1: 据说呢，这个地方是在60-70年代是最为辉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10万渔民然后到圣山渔场。冬季我记得好像是说冬季有带鱼，然后呢其他季节还有大黄鱼、小黄鱼，然后还有乌贼啊。但是现在
2: 就是以前啊，这里鱼是最大，不多不少了，基本上到这里。现在没有嘞，鱼啊都没有
1: 嘞。现在的鱼的数量远远没有恢复到以前鼎盛时期60-70年代以前的量。
0: 话说那个野生大黄鱼，我还没吃过鱼，都是真孽绝了。
3: 到今年2月的冬季带鱼汛期，集中了浙江、福建、江苏三省和上海市的10万多渔民、16000多条渔船和鱼群探测仪等现代化设备。渔民们勇敢顽强，抓风头、抢风尾，大量捕捞带鱼。城山渔场的渔民们，10个工作日就捕获了带鱼140多万担。增加将近3倍。

这东海孕育了数不尽的鱼群，这成千上万的渔民也让东海的这个渔村迅速崛起。但就像马背上的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这海洋上的浪子也是寻鱼而去。离去这个词成为了海上猎人和海中鱼群在那个年代永远无法回避的主题。

0: 村民已经离开这里将近30年，所以后头湾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被绿色的植物所占据。曾经喧闹的码头和归心似箭的渔民早已不见踪影，而曾经的家园就像大海里一块块长满了斑驳珊瑚和绿色海藻的礁石一般，无数植物在拼尽全力用力攀爬，它们渐渐地覆盖了这个藏在海岛深处的村落，也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包和封存了关于这里的所有记忆。你看，这大自然终于在人群散尽之后又重新夺回了这里的控制权。
1: 在这个地方好像当年村子里的那个学校，哇，看这边棺材，看到了吧？
2: 芙蓉村这边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它在80年代应该有个相当相当的辉煌。整个村子全部是2层到3层这样的一个小楼房，据说啊，芙蓉村当年也是圣山岛这边算是非常非常富裕的那个村子，然后在很早之前80年代70、80年代吧，然后这边基本上每家每户据说就有电视机，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富裕。那么为什么就是整个村子都荒废掉了呢？

0: 据说在70年代，这里渔民一个冬季渔汛的收入最多就能达到2000块人民币，几乎是外面的10倍。于是从70年代末开始，后头湾村各家各户就开始添砖加瓦，修建楼房。当鱼群还在的时候，大家可以共同富裕，但这鱼群一走，大家就要造更大的船，追去东海更遥远的地区。于是封闭的地势和浅小的码头，既无法容纳更大的渔船，也无法寄托对未来的期盼，所以离开这里便是唯一的答案。只是村民做梦也没想到，这些破败不堪的老宅在多年之后却幻化成外岛人一定要来打卡的景点。或许在城市人的眼里，这里既是水泥之外的大海与花开，也是潜入时间边缘的绿野和仙踪。这海岛就像个围城，岛上的人想离开，岛外的人却想进来。像当年的10万渔民一样，游客的涌入不仅再次打破了后头湾多年的沉寂，还把海上捕鱼的小能手变成了开的士的老司机。转悠肯定钱嘛，要安逸得多噻。主要是开车比开船更安全噻。那不是谢霆锋，那是枸杞岛谢霆锋，本职是岛上的出租车司机，但偶尔也去民宿里客串一下谢霆锋。我觉得哈，等我回去之后，他很可能成为岛上最帅的那个男人。
1: 对，我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藏人当地人，也是从事过捕鱼。
2: 哦，那你有出去过吗？
1: 有出去过，但是
2: 感觉好像在城市里工作的话压力还是蛮大的。毕竟在这个岛上父母都在身边，洗衣做饭就不愁这个，对吧？那还是安安稳稳就有个工作。

0: 作呗。
1: 那时候跟伙伴们四五个人约上去圣山走一走，当我一下船的过程当中，仿佛进入了城市的感觉。
2: 啊，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圣山岛那条街是很繁华，人来人往。
2: 嗯，
1: 本身我们身在于这个岛上，
2: 嗯，
1: 就。

0: 对对，很热闹。
1: 枸杞岛的谢霆锋，因为坐享有车的便利，这枸杞圣山一来一去，不仅可以靠旅游挣钱，最后还把圣山岛的女人给娶回了枸杞。看来这车没白开，钱也算没白进。我要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好好休息休息。嗯。

0: 2021年9月5日8点钟发布的48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西北风3到4级，阵风为今天最低温度20到26度，最高温度30到31度。
1: 暑气未尽的九月，这海岛是风和日丽。你可以在枸杞岛的沙滩上看到小姐姐在跑来跑去。九月，现在是上岛玩耍最好的时机。在我上岛玩耍的30天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谢霆锋的老家枸杞岛上。虽然两个岛彼此相邻，这住哪儿也都差不多，但其实两岛在风景和人文上还是有不少的差异。比如圣山岛以东的海域，洋流更急，在风浪不断侵蚀的作用下，这些坚硬的花岗岩开始破碎脱落，并被海水搬运。于是圣山岛的海岸线有着无数高耸陡峭的岩壁，这也是圣山拥有优良渔港的原因之一。而西侧的枸杞岛，海底稍浅，海流也相对缓慢，可以承接更多来自海底的岩石颗粒，所以枸杞岛没有较深较大的渔港，但是却拥有好几个大小不一的沙滩。还比如圣山镇相当于商业中心，这房屋和商铺大都集中在一起，是这周边海域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地方。而且无数高端的度假酒店都扎堆在圣山岛的东面。枸杞乡就显得更委婉一点，这大大小小的村落都散布在岛屿四周，统一由一条环岛公路相连。16公里的长度会经过枸杞岛所有的村落。

0: 有时候这里又会是宾朋满座，推杯换盏，夜夜笙歌。民宿的老板曾是一个漂在上海的湖北人，听说6年前上岛玩耍之后，回头就把工作给辞了，最后乘风破浪上了岛，盘下了这栋楼。人嘛，那个总要找个借口，在现实里头任性一回噻。
1: 自己再吃点是吧？
2: 对，
3: 随便吃一点。
4: 肚子垫一下，待会
1: 儿
4: 要去
1: 跳。你女朋友会唱歌吗？
4: 比较害羞。
0: 你老家是哪里的？
4: 老家湖北，湖北宜昌。
0: 湖北宜昌啊，
4: 宜昌知道
0: 了啊，那离重庆很近嘛，是吧？哎，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就是东海的一个海岛上面生活呢？
4: 其实来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海的，
0: 从来没见过海，
4: 从来没见过海
0: 啊。那你觉得它，你吸引你的是什么？
4: 吸引我的是

那是真的是被那个场面景观给震撼到了。就你能感受到，一望无际的海平面上面，然后太阳眼睁睁看着它一点一点一点的沉入海底，落入海底去。

0: 海，
1: 嗯，
0: 就大海两个字就够了，我觉得，不需要解释太多。我刚来岛上没多久，自己骑着电瓶车去干鞋那边，去看日落。
1: 嗯。

0: 就是感觉就是太美了，太震撼了，就无法用语言表达，
1: 无法用语言表达。
0: 对，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来岛上一个人都没有，挺孤独的。啊，这个慢慢的熬过来，然后慢慢熟悉以后，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1: 老鹰啊，告诉我，他说这里有那个，有那个虎头鱼，还有那个黑鲷，好像黑鲷是100多块钱一斤吧，60多，他跟我说100多块钱。我们现在去钓鱼。
0: 其实我就是白羊座，白羊座特点冲动。
1: 你是白羊座。
0: 12年去西藏，其实应该去西藏。嗯，可能见的东西多了，把自己的内心可能变得更狂野，
1: 更狂了。你完全意识不到，你最后会到一个岛上来，
0: 完全没想过。
1: 所以你做这个决定，也算不算是你白羊座的冲动之一？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明不明智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后悔，
1: 不后悔。
0: 对。这个差不多吧，是我想要的生活。

0: to know for now. But I found随着我们的成长，就是年纪越往大，好像你的焦虑会越来越多，好像冲动是一个反倒变成了一个比较宝贵的一个东西。
1: 很多东西其实你很久很久以前可能埋下了一点点种子在里面，
0: 只是突然某一刻爆发出来。
1: 对，
0: 九月的海岛终于迎来了夕阳里最美丽的时刻。还记得在那些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和这辆车几乎在每一个落日时分都会出现在这个视野最开阔的角落。9月11日星期六傍晚6点，海岛上空突然开启了晚霞最盛大的演出，眼中的美景和心里的感动不停在相互交融。只可惜这世界上一切的美好都是稍纵即逝，而今天的晚霞却预示着隔日的风暴。今年第14号超强台风突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而这场整个华东都在关心的风暴灿都却刚好穿过我所在的大丸小岛。台风即将到来，枸杞岛养殖一倍的渔民要赶在风浪到达之前把自己的小船吊装上岸。这一条条纷纷靠岸的小木船在此时显得像一条条在寻找睡眠的海豚一般。而在相隔不远的圣山，眼看就要全面解禁的休渔期也不得不被迫推迟，台风在渐渐逼近，洋面上的外地渔船

早已离开了这片水域，只有家在圣山的水手和渔船才会留在这里。当最后一艘渔船回到避风港时，我知道台风真的就要来临。

0: 气象台预计，灿都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下午穿过舟山群岛，有可能于今天傍晚至夜间在上海浦东到江苏晴空一带沿海登陆。
1: 但随着灿都的逼近，气温逐步有所下降，将上海向浦南部的云带来强风，影响的时间较长。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2: 要将这个村子里的手机在20斤左右的这个频速，那么也是暂停营业。所有这些游客呢，也全部都撤离到了安全地方。那现在的台风是擦着舟山继续往北啊，慢慢进东。

0: 前面，哪个坐前面？
1: 太机场，你就跟着那个救护车，救护车，救了一命，身受七级头颅。
0: 你们是枸杞到哪里啊？
1: 飞机场，飞机，
2: 停机，
1: 停飞机的地方。
0: 直升机是吧？
1: 直升飞机，对，我们直升飞机到。
0: 我们是去救那个。
1: 对，他们很脑冲，就很血冲脑了。
0: 这个天气遇到这个事情。
1: 就是嘛。
0: 不用。
1: 那谢谢你哦。
0: 来了。
3: 谢谢啊、哦。
0: 东西别忘了。哇！来了，飞机来了。

这场台风到了圣山海域之后，一直拖拖拉拉不肯走。原本是来躲避疫情，寻找阳光沙滩比基尼的游客，最后果不其然，都变成了临时手游和看剧。岛外的人进不来，岛上的人也出不去。但我看滞留的游客却都隐隐暗爽，没好意思明说。这电话请假的时候很用力，这弹琴唱歌的时候也很深情。当然，那个民宿老板虽然表示同情，但是心情那肯定还是可以的噻。人生嘛，你有好多机会可以停下来唱歌、弹琴、躺平、听雨嘞。

0: 雨过天晴，大海又从吼人的渣男变成了柔软撩人的暖男。枸杞岛以南的海岸，曾经翻腾的黄色海水又恢复成了一片平静的蔚蓝。岛上的一切都在重新拾起对生活的勇气。还有枸杞岛以北的海上牧场是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这台风前整齐划一的横堤和浮球，此刻已是七零八落，四处飘散。由于台风长时间的滞留，数不清的贻贝从锚绳上落入海底，而几年的劳作却换来巨额的损失。浮球需要清理，贻贝急需抢收，横堤需要重建，人心需要抚慰。对于甘协村来说，此时更需要重拾对大海的信心。枸杞岛的奇观村因为台风来袭和客轮停航，每年由官方操办的盛大开埠仪式不得不临时取消，但是岛上的渔民还是决定自发举行属于自己的开埠仪式。
1: 像孙悟空一样，这个
2: 那是元帅。
1: 哦，元帅啊，
2: 那是元帅，
1: 这是祭海龙王嘛，是吧？
2: 祭海
1: 啊，祭海。
0: 这场祭海与表演无关，与游客和旅游无关，它只是千百年来出海的渔民跟大海的关联。万事俱备，东风已经到了。

与此同时的圣香里港，这空空荡荡的船舱早已饥渴难耐。台风的离开和渔禁的解除，让停航已久的渔船迫不及待。如果你家在岛上又热爱冒险，让我们起航出港，去向东海，朝着远方的大海。村民的互助和保险的赔付，让甘协村的海上牧场重新燃起对大海的信念。而恪守传统，不仅是为家人祈福，还是为了告诫子孙要对大海保持敬畏。东海实施多年的禁渔措施，也让鱼群在夏季可以得到一丝丝的喘息。凌晨3:30，渔港灯火通明，远洋的渔船结束漂泊，回到港湾。他们很快地卸下渔获，接着又再次远行。我想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海里的鱼群，诚如他们自己知道，不能无休止地向大海驶去。但陆地的居民却比岛上的渔民有更多的选择。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眼中虽然有星辰大海，但选择自己需要的，或许才是真正能把握住的美好。天气渐凉的9月，海岛即将迎来最

热闹的世界，岛上的人离不开，岛外的人要进来。

0: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吃得到好多，你就掂多少，不要浪费粮食，也不要憨吃哈榨。其实我在岛上的30天里吃的最多的就是海鲜面，虽然只是小小的一碗，并不能让人大快朵颐，但是鱼虾蟹贝都在其中，进入鱼线的面条也浓郁劲道。
1: 我们是当地的土生土长的，我那时候在我妈妈家21岁就开了。
2: 哦，20多岁
1: 就开了。
2: 所以你妈妈也是做这个海鲜面的吗？
1: 对，那时候没有海鲜面。
2: 那时候没有海鲜面。
1: 对，就后来发展旅游业了，外地人多了嘛，开始那个海鲜面。
2: 是外地游客来了才会有海鲜面的。
1: 对，当地的海鲜面不太多的。
2: 哦。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传人了。啊，我刚刚去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有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这么凶吗？

0: 哎，先生，先生，
1: 我要看这个。
0: 啊，你要几张？
1: 我要。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renz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renz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0: 我自己剪了一点小刘海，可爱吗？
1: 我不敢剪多，因为自从头发被我自己染爆顶之后就不敢动了。今天呢，主要给你们拍一个之前发微博的时候发了一张照片，你们很喜欢，很简单很简单一个妆，我教了一点很日常非常实用的小技巧。有什么想看的你们就说，大号怕我看不见就小号跟我说啊，我一定会拍给你们看的，就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还拍了一条那个唇膏试色的，然后拍了好多天，就很浪费时间，但其实也不确定你们到底要不要看。这个妆面啊，换一个造型能完全换一种风格，就私底下可能会一直画吧，特别特别实用的一个妆面。这牌子的咖啡很好喝，你们可以尝一下，它的拿铁和什么什么浓什么椰香拿铁的那个也很好喝，但是那个偏甜一点，这个就不甜。好了，如果有兴趣的话，接下来就开始吧。Hello， 我终于把头发染回来了，还穿了一身最近很流行的小碎花。前两天的头发那个样子，照镜子都有点自卑，你们知道吧？真的就是最近破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一直没有时间出自己内容。今天是唯一一天休息，就给你们来拍内容的。一个假期没录视频，盯着镜头我又尴尬了。记得来上底妆，底妆我今天用兰蔻金城的气垫好了，这个我快用完了。这个啥都好，真的啥都好，就是缺点用太快了。之前我不是拍公关礼盒的时候很开心很开心，他们送了我一个金城的大礼盒嘛，里面就有这个妆前精华，我一直放在包包里的，但是就没怎么用过给你们看。颜值很暗很美，你看到没？里面全都是 22K 的金箔。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啊，这种妆前的油总觉得好像有做护肤品的品牌会比纯做彩妆的品牌用起来会放心一点。油皮这个就不要考虑了啊，像我们这种干皮的话，肌肤状况不稳定嘛，有些时候早上起来会特别的干，然后你又来不及敷面膜，就上一层这个油。你看这额头超亮的吧，我就是个额头给你们看。我觉得我第一次用到这个气垫的时候简直就是挺

0: 捏。
1: 这鞋怎么这么好闻？
0: 被效果好像爆炸，
1: 妆感出来真的又细腻又富有光泽。重点是这种妆效遮瑕力度还这么好，这两个都用空了。算了算了，我拿个新的好吧。
2: 有个新的，
0: 好感人的粉扑，历经沧桑的粉扑，崭新的粉扑，
1: 这应该是我用空最多的气垫了。
0: 新的光泽度更好。如果为了省钱呢，你们可以去买那个粉底液，那粉底液有人耐用，但气垫也比较方便。你看我这个发际线这边啊，就以前朋友试手的那个纹什么发际线，所以这里一直有一条退不掉的像疤一样，它这个就很好遮。我很多时候测试粉底液好不好遮一下，就测这里，你看，是吧？
3: 哦，你看，就是新的气垫，我刚蘸了那么一次，我都可以铺两边脸，两边脸还能加个额头。
0: 因为它毛孔遮得很好，不会有那种颗粒感。
3: 这气垫他们家送我几个我都不嫌多。
0: 蓝哥爸爸你听到了吗？我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库存了，你听到了吗？记得色号是100号，不要给我记错了。好，然后给你看一下额头和剩下的部分有什么差别。其实你看上完了没有太大差距吧，就因为它都很滋养，而且100号的色号也没有特别白，
3: 这妆感无瑕程度也是绝了。
0: 这个真的太喜欢，粉质太细腻了。之前还送了我一个蓝科精神散粉，哈哈，我只用过2次，今天用给你们看一下，反正都用他们家气垫了，一系列的，反正今天可以随便畅所欲言。它的包装首先就很华丽，是不是？粉扑是个很软的粉扑，不过它的粉是有点点难取的，不像很多散粉很容易倒出来，它就还好，可能比较金贵吧，也是有真金微粒的。粉质呢也是很细腻的那种。哎呀，忘记遮黑眼圈了，用 Color Mark 这个补个黑眼圈。这是我被偷了之后买的第二块，中间又挖空了那么多，我真的很喜欢用。但是这个蛮考究取粉量的，不能一次过多，过多了就厚，少量的话它是效果极好，最好再配合这个 Kat Von D 的这个刷子。陶瓷机，哎，今天的妆啊，其实不聊天的话特别快，超快，就很适合你们平常出去玩啊，或者急着见男朋友啊，又分奔而去那种。疫情期间双方被隔离，就按耐不住画眉毛啦。眉毛用的是 Chaturbury 的这个染眉膏，最近一直在用这个，因为它头特别小。这是我自己掰弯的，我觉得比较方便一点。这也是 Chaturbury 送的，我怎么感觉我这期视频用全是品牌送的东西？你看它染眉的同时能把眉毛根根竖起来，但是有一点点不好，就是用久了它会有一点点结块，就刚开始用的时候不会，然后我自己掏钱买了2次其他颜色。这是不是就有品牌的目的，让你尝试一下我们的品，然后再花钱去买我们其他的色号。你看说起来是不是就很干净很精神，而且有一点好的就是这染眉膏竖起来眉头啊，你就不用再加深了，不用再用眉笔画毛流了，很省事儿。今天在看向往的生活啊，太想过这种日子了，我的天哪，好想退休啊。有没有谁有钱去搞一个这个节目，我想当常驻嘉宾。两边竖完之后你看是不是就很精神了，眉毛像画过似的，不过的地方再用染眉膏补补。它这染眉膏有点像睫毛膏，就是能让眉毛变浓密。我前段时间不是把头发染浅了吗，我还特地去买了这么浅的色号，现在要把头发染回来用没用呢？
2: 就知道浪费钱，钱都去哪儿了。
0: 接着呢再拿植村秀的眉笔把眉毛的这种空缺部分去补一补。正穿眉毛是不是
2: 又自然又美丽？
0: 眉毛向上梳之后，那个型啊，就是圆的，很好看的，比你眉毛挂下来那个型要好看。不信你们回去试试。我这里眉毛缺块的位置很奇怪的，就这块不长，哎，上下都长。接着呢，开始画眼影部分。那天的眼影呢，我用的是 Pillow Talk 的，还好有人问了，我回答了，不然我真的忘记我用的哪盘了。所以下次喜欢的妆面，你们要及时问我，我在线，我能及时回答。你们让我翻盘画的时候，我还能知道我是用的哪一盘。Pillow Talk 呢，就是这种配色的，很淡、很日常、很小女生、很仙气的这种颜色。他们做女人味的色系做得好漂亮，女人味的一点都不土。这种眼妆的画法呢，你们大家不是都很喜欢吗？就非常经典的画法，百搭不出错的，而且又很简单，确实非常非常适合你们日常画。首先先蘸这个珠光打底色，这个颜色就是提亮一个眼皮的光泽度，双眼皮的基线什么的带一带。首先跟你们讲解一下，就我们亚洲人的眼球啊，整个就是眼窝又没有欧洲人那么立体，所以呢我们要比欧洲人更加注重塑造立体轮廓感。然后眼球呢是你们想象一下一个球形，在一张纸上画个球要它立体的话，中间是比较明亮的，然后两边要有阴影面，这个球才会变得立体，对吧？所以我们眼球画法还是一样的，先拿这种提亮色在眼皮中央位置开始向两边扩散。无论怎么样我们突出的中心部位都是要亮，这就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这种地方加珠光啊提亮啊这些。然后基本上第一步的打底色呢我们都可以带到眼头眼尾，对后期的衔接比较有帮助，不然中间的过渡面就很难看。我觉得这么讲你们应该能懂一点。这种画法就是让你比较细心一点，手法呢要轻柔一点，然后你越耐心呢画出来的妆感呢也就越好。接着呢是这个淡粉色，哦，这个粉真的很好看，很重要的开始塑造阴影面了。这种哑光色是最好的，它不会反光。首先从眼尾开始，就是眼尾我们经常拉眼线的那块地方啊，然后慢慢的往回晕。你要知道自己的眼球在哪里，就像我的眼球嘛，就眼窝在这里，就眉骨的下面这块地方。所以你画的时候呢基本就是要把这块区域画出来。很多人不知道眼尾到底应该画在哪里，其实眼尾这块呢这里是有点宽的，有点钝的，当然也有细长条的那种，那就是另外一种画法了。像普通日常的画法呢就是后边是钝钝的，然后再这样往回勾上来，然后再往回带带，让它边界晕染的自然，其实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眼窝。刷子要这样侧着这样回勾，不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眼尾这块呢又得要深，眼影粉越细越好晕染，画出来层次效果就越好看。然后当你配色柔和的时候，它出来的整个立体的效果就很柔很柔。好，接着呢是眼

头，就同样的原理啊，眼球就是要两边一起顿顿的往里收。有些人往里收就画得很窄窄，就这么一点点，就这种往里收就没有那种球形的立体效果，可以画得宽一点。然后就算是这种淡粉色也能出这种层次感，我眉骨都还没有扫，眼球中央也还没有用其他颜色提亮，就已经很好看了。其实有时候你们只要知道一下原理之后，就一下子就开窍。想要浓一点的，就是把阴影面再扫得更重一点。当然你扫重了之后啊，你还要往后再晕一下，就带一带，这样不至于脱节。如果想要眼窝更明显一点的阴影面的线啊，带到这儿，这样呢会眼窝更重一点。这就看你自己个人了。浓妆的时候就一定要带上来，带上来的时候你最好是睁眼平视前方，看一下自己眼窝的位置在哪里，不然眼皮容易折在一起，你就找不准位置。带回来的话呢，更适合从浅至深的那种画。像今天的话，我其实更喜欢不带回来一点，我会擦掉一点点，再拿一点点这个深色在眼尾这个地方，就画眼线这里往回勾一点点，就比刚刚那个范围再小一点点。眼头也一样，就一点点的层次感。然后再拿第二个，拿这个打底的粉色从眼尾开始兜，然后在卧蚕这地方过一下，是不是就很温柔啊？好，接着呢，拿我最喜欢这个珠光亮片色点亮眼球，把卧蚕挤出来，用手指尖画一条，眼头又来一点，烟青青。好，画到这步给你们看一下啊，就还没有画眼线，就这样一个妆效，虽然淡淡的，对吧？看着呢却有很大的一个层次感，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接着呢就是来画眼线，眼线呢也是用这盘里面所谓最深的颜色。起点呢就是在眼睛这里，不是有个圆弧吗？圆弧在这里不是开始下降了吗？到下降开始，也就是瞳孔外侧这边开始要填了，其实就是跟这部分最拱的这里做个衔接。原本这个拱拱成这样嘛，你要把它填到这样，这样不就眼睛扩大了嘛，对吧？拱形变大要衔接度好的话呢，就是在拱形最弯的这边向下降的那一块赶紧兜住它。然后你平视前方，眼睛自然有一个阴影面的弧度的，你就填满它就好了。我怎么好像那天用的不是这个眼线颜色？我想起来了，我的眼线笔用的是这支，也是 Show Tubery 送的，就 PillTalk 的这个眼线笔，长这样的，颜色很好看。我前面用错颜色了，我想呢，我看了一下照片，这颜色还挺深，但是又粉粉的。一看桌上原来是这支，好看吗？然后下眼尾啊，画的时候要平一点，这样才能画出这种圆圆可爱的感觉。眼头在这个位置，水平线位置呢啊，其实是在这个点的，所以你就按照这个点兜回来就好了。我的眼型啊，你看我的眼角在这里嘛，你水平线位置在这里，其实我的眼角在这里，对吧？就是会向上扬的。有些人的眼角是像做过眼睑下至，就是这种意思啊，就是做成这样子嘛，眼兜兜的很可爱。然后你兜到这个点之后啊，再把它填实就好了。画完呢再拿这种刷子把它揉揉匀，眼型就超可爱的吧，比这只没画眼线的这眼型要漂亮很多。其实就一点点的改善就有很大的区别。然后这种眼线笔呢，为了不晕吧，应该都会有一点点搓，所以你可以拉到一半的时候就拿刷子把眼尾给刷出来，这样就不结块又非常自然。谁让我喜欢 CT 呢？啥缺点在我眼里都不是帅。这边可以填填实，就是三角画的粗一点，这样就更有存在感一点，然后人看上去呢更可爱一点。一点点细微的差别，就是你看我这只眼睛嘛，这边就没填实，把眼尾稍稍拉长一点，这边就是这种感觉，就上下都是往外延长的，在前面再这样兜回来，然后这边再两条卧蚕，接着呢再拿这个深色用细的刷子再去带一下卧蚕。卧蚕不一定要很重很重的颜色去画的，眼睛里面整个色系最重的一块你拿来晕卧蚕也够了，这不是就很可爱。然后夹睫毛，睫毛呢用苏苦的睫毛夹先翘一下，夹到睫毛根部，一定要真的很根部啊，然后再放下来垂直这样夹，因为我翘起来反而很容易把睫毛夹断，是不是很翘很翘？然后我还是用 CT 的，上次 CT 送的礼盒整个都是 PillTalk 色系的，我好喜欢啊，全部摆在我的化妆桌前了，就日常上的时候我可以把玩一下，不至于忘记，不然放在柜子里我绝对就忘了。典型的欧美睫毛膏，很浓很湿，那眼线不用画，我那天没有画那眼线，是不是存在感巨强？好看，好娃娃哦。接着再拿这个阴影盘里的这个颜色第一个打底色去带一下眼窝眉骨这边，应该在画完阴影的时候就这么做了，因为是第二遍的这个妆了嘛，我就喜欢跳痛。我这个人呢记性不好，然后又喜欢即兴发挥，所以就一般一个妆面不会超过两次。就那个珠光提亮色啊，我想补一点在卧蚕这里。 TF 的这把刷子真好用。然后我那天腮红其实没有扫，但今天可以扫一下，因为我那天实在太随便了，我真的是随便一画，我没有想到你们会那么喜欢的。拿 3CE 里面这个吧，我只要一个淡淡的效果，拿这个很淡很淡的粉撒在这里，不要超过鼻基底，这个颜色打在眼下特别好看。下巴上来一点，好可爱哦，觉得整个人都嫩嫩的。修容就还是用 Fenty Beauty 的修容棒，自从我发现它用刷子上很匀之后，我就抛弃了我的开发框，我觉得拿出来很麻烦，它上的也很匀，然后又很有存在感。我今天第一天用这么小的刷子刷下巴，今天太懒了，懒得换刷子，但我发现小区域的修好自然哦。然后呢就是唇膏部分，唇膏我那天用的是这个，也是 CT 的那个礼盒里面的一支，因为我觉得它好可爱啊，它的头

0: 你看，是爱心的。有个粉丝说这是骨头，也是 Pillow Talk 色号的，它就是像一个打底一样的，然后有股薄荷味，奶奶的，裸裸的，润润的，还可以当润唇膏来用。它这个爱心头刷唇珠就正好。唯一的缺点，因为它中间是爱心嘛，所以中间它会卡啫喱，然后你滑过去的时候会有一条积着的啫喱，然后你要把这条积着的啫喱抹开就好了。就那种甜蜜的负担，你们晓得吧？就可爱也是可爱的，好看也是好看的。好，那好，那就毫无攻击性，然后又精神的可爱，我觉得好适合大学生啊。这是一个见亲戚、见公婆、见男友、见友人都非常非常适合的妆面，又可爱又好看，青春又有活力的，配上一袭小碎花裙。我这头发，我因为染的是冷棕，但我之前不是染橘色嘛，就还是红，掉不掉，就还是有点暖哈。很多人问我那头发怎么弄的，我就是前一天晚上扎了个丸子头，然后早上起来睡醒，我觉得那头发很好看，我就没有再动过它。有时候睡醒头真的很好看，多可爱呀！这有了刘海之后会更可爱，我先这样随便盘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1: 然后
0: 高光用，
1: 高光用，
0: 怎么动的这个单色？给我要它散一点，天晴了，暖和而独独正风，红火星，加一点点这个颜色，就这样那么一丢丢，有一点点血色，不戴耳环就有点港风。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BYD Auto Due 融合现代科技与卓越效率的理想家用车型，搭载 DMI 超级混合动力系统，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外观结构紧凑，内部空间宽敞，仅在 Car Village 有售，售价24900欧元。我们在 Firenze 的展厅期待您的光临。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东升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探索全新 Lexus LABX 全混合动力车型，开启全新出行方式。 Be Auto Lexus Finance 让您轻松拥有时尚座驾，无论您是否持有二手车，每月仅需249欧元起即可拥有。您可以通过 Lexus Easy Next 融资，碳 6.99%， Tech 8.17%。欢迎莅临 Be Auto Lexus Finance， 位于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Be Auto 点 e

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是看见阿的派的气氛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呀。后头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清风抢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

check。他们不信在写字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功底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峙，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着走到跑跑的飞飞到了平流上开启阿的派的是被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呀后头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清风藏着扩散马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

确认。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光底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带一水解释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

0: 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